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

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

0: S 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省广播电视局温馨提示，安徽 IPTV 已按照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完成系统优化，请您及时打开家中电视机顶盒完成升级，体验开机直接看直播。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

0: 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1: 哎，子谦，你怎么赶得撤？
2: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1: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2: 不，父亲，父亲，
1: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2: 父亲，
1: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2: 万万不可呀，父亲。
1: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2: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0: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省广播电视局温馨提示，安徽 IPTV 已按照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完成系统优化，请您及时打开家中电视机顶盒完成升级，体验开机直接看直播。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

0: 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O型。

0: A、B、A B、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省广播电视局温馨提示，安徽 IPTV 已按照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完成系统优化，请您及时打开家中电视机顶盒完成升级，体验开机直接看直播。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

0: 小蝶。
1: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朗西路高架，宿州路由北向南方向从明光路到环城南路，环城公园南路从长江东大街辅路到金寨路。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施工信息，朝黄高速南陵南站入口四车道故障，其他车道正常通行。更多问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2: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2: 我准备逛逛去。
3: 哎，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2: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3: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2: 乐活晚高峰 Come on。
4: 傍晚时间来到17:02，这里是由安徽高
5: 你就去看电视，如果现在被你发现
4: 高速出行首选高速实话，畅行全程一路无忧。今天我们一起聊到的话题呢，是小时候哪一件事情回忆起来幸福感满满的。
6: 欢迎大家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周慧《约定》。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稳加薪加活2026中国经济七中答卷三大关键词。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交出的这一份七中答卷有哪些新意和亮点值得关注呢？
3: 从核心数据看，上半年经济走势稳，增长动能新，消费市场活，中国经济正以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体系。来看记者的观察。
4: 这份成绩单，稳、新、活、融四个字跃然纸上。稳是发展的底盘，今年全国夏粮产量突破3000亿斤，再获丰收，为全年粮食安全筑牢了压舱石。我国发电装机容量历史性突破了40.1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传统火电由主角向配角转变，但兜底保障作用不断凸显，经济底盘更牢，抗风险能力更强。新是增长的动能，如今使用大模型像用聊天软件一样频繁，买算力像买水买电一样方便。今年上半年呢，人工智能日均资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领跑全球。资本正在加速涌向新智生产力，上半年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投资同比激增了118.4%。新动能不仅点燃创新引擎，更成为拉动工业活力的关键力量。活是市场的温度，线下消费持续回暖，体验式场景化消费成为了新引擎。上半年呢，我国主要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的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文旅带动下的交通、餐饮消费热度高涨。与此同时呢，以旧换新政策精准发力，带动相关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大关，烟火气中升腾起内需的蓬勃活力。融是开放的格局，上半年呢，我国对31个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增长28.1%，占外贸比重提升至46.5%，63个国家享受中国零关税的待遇，23个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我国制度型开放不断深化，中国经济正在以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体系。这份成绩单为下半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信心与动能。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毕业的歌声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在新疆库尔勒的支教项目已经持续了超过20年，一批批青年奔赴西部，走上三尺讲台，把青春写进一堂堂课的黑板上，一个个孩子的目光中。
5: 我们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彩云助农实践队，
6: 为了和这里的孩子们一起建更高的山和他们的邻

0: 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2: 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教育部及时增补了生产生活性服务业急需紧缺专业，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立足产业前沿发展需求，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了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了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3: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2: 据了解，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教育部联合行业企业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形成一套产业牵引、行业主导、校企协同、动态迭代的工作机制，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们一起来听具体详情。
1: 的确是这样，昨天呢，我们国家共有729个国家级的气象站都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有44个站点的最高

0: 高温气温达到或者超过了40度，那其中呢，我们看到像是四川渠县早晨10点钟的气温就达到了35.5度，中午12点更是突破了40度，直到晚上10点气温才降到高温线以下，那高温在线达到了12个小时，热力惊人。 我们看到今后几天受到了大陆高压以及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从新疆到内蒙古西部以及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多地，还是会多高温天气。像是新疆吐鲁番今后几天，它的高温将会持续再现，下周最高气温将会接近50度，天气干热，属于炙烤型高温。而从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的高温呢是潮湿闷热，属于闷蒸型高温。未来几天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这一带的高温会持续升级，而且最小空气相对 湿度大多维持在6%以上，体感闷热。不仅白天温度高，夜晚最低气温也大多可以达到27-28度。那城市当中，我们看到重庆、长沙还有武汉，他们明天的最低气温会将达到或者超过30度，可以说暑热昼夜不间断。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防暑降温也需要24小时常备不懈。主持人，
1: 说完气温，降水方面再给我们说一说吧。
2: 今年两天受到冷空气与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等地将会陆续的迎来这样的强降雨天气过程，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啊。你平时最喜欢喝什么样口味的咖啡呢？在北京景山公园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机器人刚作为世界杯观赛搭子下班，又变身咖啡搭子上班了。
3: 随着价格持续下降，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出现在日常消费场景当中，和人的互动也越来越多。
4: 消费者和商家如何看待这些新变化？继续来看记者的探访。
5: 哎呀，又见面，来。
4: 刚看完世界杯，在北京景山公园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机器人刚作为世界杯观赛搭子下班，又变身咖啡搭子上班。
6: 它是全球首款全身力控小尺寸人形机器人，身高只有88厘米，重量约15公斤，可以折叠收纳带走。唱歌、跳舞、聊天互动，一开机它就成了全场焦点。
7: 你爱喝什么口味的咖啡呀？
8: 我喜欢喝美式。
6: 没有在任何咖啡厅见过，然后这次见也非常惊奇。有一些比较抽象的问题，它也能答出来，能识别我的手的位置，然后去跟我碰拳，它能帮我端咖啡或者是能
4: 逗一逗他，接接闷儿也挺好的。今天还是第一次互动，跟自己家乡话说的时候，然后我发现他就会给我比一个心，然后我觉得特别神奇，他居然还能听得懂重庆话。王秦洲在北京开了几家咖啡店，目前已经引入了3款人形机器人。 今天来上班的机器人Q1就是其中一台，在它看来，相比大型机器人较高的采购运营成本，小型机器人对咖啡厅来说更合适。周边中外游客密集，机器人可以用不同语种辅助客人点单，还能跟客人进行各种有趣互动，哪怕仅仅是在店里走来走去，也能持续制造话题，吸引客流。目前，消费级人形机器人价格正在快速下探。
9: 从数十万元到如今轻量化机型已降至万元以内，价格的下降让更多中小商家有了尝鲜的可能。无论是娱乐的、潮玩的，还是一些商业引流的，这些都有一些探索。我们发现这个量已经非常的巨大了。机器人未来进入家庭，它做的任务、它的组合是无穷的呀。
2: 我们再来关注健康啊，带状疱疹72小时的黄金救治期千万不要错过。受持续高温的影响，近期皮肤科和疼痛科带状疱疹的接诊量明显上升。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提醒。
10: 记者从北京的多家三甲医院了解到，受到持续高温的影响，最近皮肤科、疼痛科带状疱疹的接诊量明显上涨。专家提醒，发病72小时内是启动抗病毒治疗的黄金窗口期，越早干预，神经损伤越小。
11: 皮肤病查的时候，开一点涂的药，开点止疼药，然后就走了，一直没看好。
12: 现在好了。
13: 一个是大腿外侧，然后还有腰这边，像连着下来，痛苦的。
14: 带状疱疹是由潜伏在人体脊髓后根神经节的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在激活引起的，90%以上的成年人体内都携带这种潜伏病毒，最典型的表现为皮疹伴随剧烈神经痛，也有些人会出现皮肤瘙痒等症状。
0: 典型的皮疹通常出现在身体一侧，表现为沿身体单侧带状分布的促急性水泡。带状疱疹造成的疼痛可能很强烈，通常被形容为烧灼痛或刀刺痛。专家表示，夏季带状疱疹的发病与免疫力下降直接相关。
1: 那么近期呢，这个暑热啊特别厉害啊，食欲就会下降嘛，营养也不是很均衡啊。世界杯赛事熬夜紧张，一旦导致啊我们人体抵抗力降低的时候啊，这带状疱疹就显得多发起来。最常规的手段呢，就是抗病毒的治疗。除此之外呢，营养神经的治疗啊，急性期的镇痛治疗啊，包括我们说神经组织、神经介入啊，包括是脊髓刺激。带状疱疹它是一种病毒感染性疾病，推荐给50岁以上的、有系统功能障碍的、免疫力低下的呀，这波人群呢，接种带状疱疹疫苗，这样呢是最大限度的预防这种疱疹病毒的发作。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家住北京的刘先生呢，在郊区租了一处房车营位，每到周末呢，就开着房车带上家人到郊区游玩。2026年的暑期，全国租车订单同比增长近60%。
3: 暑期文旅市场迎来旺季，自驾游也进入了高峰期。
5: 在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试点政策落地的背景下，融合自由出行与深度体验的自驾游正以强劲的消费拉动力为汽车后市场带来全新机遇。
0: 家住上海的胡女士趁着暑期跟朋友带着家人来北京旅游，他们租了一辆 MPV 汽车，计划在4天的自驾游里打卡北京大石烂、故宫等景点。
6: 现在天气比较炎热，老人年纪比较大，孩子比较小，在等车的过程中特别的不舒适。其次就是带着孩子们出行，大包小包也特别多，可能租车对于我们来说是最舒适的一个出行方式。
0: 随着自驾游升温，暑期以来北京地区租车订单量显著增长，租车企业也结合北京游客的消费特点调整了车型配置。
7: 公司呢在暑期之前也上了大概500-600余台车，80%是新能源，因为现在新能源的车是占北京地区旅游的比较多。
0: 除此以外，开着房车带着烟火气去旅行也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旅行方式。家住北京的刘先生在郊区租了一处房车营位，每到周末就开着房车带上家人到郊区游玩。
8: 周边是没有更多的人，没有更多的这种交流的，那你就可以自己非常专注地看点自己喜欢爱看的书，然后做一点自己爱做的事情，和大自然拥抱握手。
0: 今年以来，全国常规房车车型的租赁均价同比去年下降20%-30%左右，多个热门旅游城市的房车租赁订单持续增长。
9: 前两天我们也是有一个合作伙伴，他们买了将近1000辆房车投入到租赁市场里。新疆和云南呢，这两个地方房车租赁在当前的情况下能增长到50%的一个增长。
0: 房车旅游的火热也带动了房车营地的建设。北京市郊区的这个营地近期每天都有60辆左右的房车停泊在这里进行水电补给。
11: 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扩展，预计在100-200个左右的60-100平米之间的房车的一些小院。现在跟一些旅游比较旺的城市，你比如说像湖北武汉或者新疆那边，我们考虑过去在那边去运作一些更多的营地。
0: 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包含一般轿车、SUV、MPV、房车等在内的全国租车订单同比增长近60%。最新发布的扩大消费15规划中提出，要扩大汽车消费，拓展房车露营。商务部等9部门6月发布的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策也明确提出，要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随着多个试点城市不断进行创新探索，我国汽车后市场和汽车消费将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12: 特别是提出来呢，要去发展呢这个租赁的市场，也对呢 汽车的租赁企业的话呢，提供贴息服务，那么要去让银行、车企和这个租赁企业啊联手，能够去迅速的扩大呢车队的采购规模，同时呢，使得它的这个更换的频率呢增加，那么就会呢，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汽车的这个租车的话呢，提供更加这个便利性啊，能够让这个百姓的话呢更方便。

0: 便的租车还车。
1: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17:31，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宿州路从北向南的方向，明光路到环城南路目前相对拥堵。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毕匝道临时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车辆落水之后应该保持冷静，要迅速打开车门或者把车子的中控锁打开，同时把车子的窗户打开逃生。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Gucci.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3: 时间来到17:37，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4: 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一起来聊一聊小的时候有哪件事情现在回忆起来是幸福感满满呢？我们来看一看各位的童年啊。阿鱼姑娘她说，夏天傍晚呢，在阳台吃完晚饭之后，爸爸会骑摩托车带我和弟弟妹妹先去漫无目的的兜圈，回家呢妈妈已经洗好碗筷了啊，然后把西瓜也切好了，如果热了就进去吹电风扇，不热呢就在外边聊天。哎呦，真的是好幸福啊。
3: 嗯，想想都幸福啊。
4: 嗯，
3: 在爸爸妈妈身边。来看一下蕊蕊说，光小时候这三个字儿，想想都幸福。再来看一下幸福加白，说是安徽卫视小的时候啊，在安徽卫视会有很多很多的好看的剧目，现在如果说你锁定的话，也会有很多好看的剧目啊。再来看一下如乳酸，说小时候呢很喜欢钻被子，尤其是这个太阳晒过的被子，里面暖乎乎的啊，有一股太阳的味道。那不是太阳的味道，那是螨虫的尸体的味道。好，那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继续来互动今天的话题。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4: 嗯，吴水塘呢说，在外婆家呢和姐姐用在太阳底下晒了一天的水洗澡，那岂不是烫死了。
3: 再来看一下拉隆说，这个夏天的傍晚啊，摇着蒲扇在这个房顶上乘凉，特别凉快。
4: 屠龙少女她说，过年的时候啊，小的时候是特别的有年味儿啊，临近过年的时候会织毛衣，大人小孩都会聚在一起啊，晚上打着扑克看春晚。哎，那我好像每年就是小的时候大年三十我都睡得可早了，7-8点我就困了。
3: 那我是每天都不是每天啊，每年大年三十的时候都会守夜。
4: 哇，你小的时候就能熬啊，
3: 这么懂事。再来看一下舅舅说，小的时候觉得啊，这个忘带作业那是天大的事儿啊，这个高中的时候觉得考不上大学又是天大的事，这个恋爱的时候觉得和喜欢的人分开也是天大的事，但是现在回头看一看，那都是很幸福的事情了。
4: 嗯，
3: 其实轻舟已过万重山，向前看，前路漫漫亦灿灿。没错啊，我们都要往前看，继续努力生活。
4: 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南拳妈妈，再见小时候。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
2: 山。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

0: 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
1: 好，微观天下，我们来关注三伏贴，真不是谁都可以贴啊！专家提醒，我们要做到科学伏贴。
2: 三伏贴热度持续走高的同时，网购药膏、自行贴敷、盲目跟风敷贴的现象也逐渐增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明确规定，三伏贴属于中医适宜医疗技术，需在正规医疗机构开展。
3: 中医专家提醒，三伏贴自行操作不仅效果难保证，还可能引发皮肤灼伤等风险。
4: 从门诊接诊来看啊，很多患者从网上买了一些不明成分的，拿给我们医生看，他说贴了以后皮肤有一些剧烈的反应，可能会导致他某些症状就加重了。提醒我们所有准备贴三伏贴的患者，选正规的医院，它是有药准字号的，大家一定要记住。
5: 专家表示，三伏贴药性辛温，只适合虚寒体质的人群，比如平时怕冷、手脚冰凉、一受凉就犯病的人。
4: 三伏贴的药膏的成分，它是温性的药物，那热性体的人用那叫火上浇油，那就不对了。建议我们所有的市民应该让中医大夫给您诊诊脉，判定一下您症状和体质符不符合三伏贴的应用范围。
5: 专家还表示，孕妇、两岁以下婴幼儿、皮肤破损者、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者、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均为三伏贴的禁忌人群。很多人觉得贴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这是一个常见误区。成人一般每次贴6小时，儿童每次2到4小时，超时贴敷容易引起接触性皮炎，出现水泡、破溃、色素沉着。另外，贴敷期间要忌生冷、辛辣、海鲜，不要马上冲凉水澡，避免剧烈运动出汗，这些都会影响效果，甚至加重皮肤刺激。
1: 这个夏天热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喜欢来上一杯果汁儿。这个果汁爱好者呢，要记住三种标签，这几下几种果汁，哪一种果汁最好喝呢？我们购买的时候，它的工艺我们如何来判别？具体又有如何的区别呢？我们一起来听。
3: 那在果汁标签上，除了纯果汁、真果汁之外啊，我们还常常能够看到 NFC、FC、HPP 等英文字母标识，它们都号称是100%纯果汁。那这些专业标识究竟代表了什么呢？
6: 那 FC 它代表的是浓缩还原果汁儿，那就是指的我们的这个果汁儿在压榨之后，它首先要通过高温去浓缩，在出售之前又要额外的添加一些水去给它勾兑，这就叫浓缩还原果汁儿，简称为 FC。 那这样的话，在它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因为是要有高温浓缩的过程，所以就有可能会降低一些水果当中的营养素，比如说一些抗氧化的一些植物化学素啊，还有一些像维生素 C 等等。那另外一种的纯果汁的话，我们叫 NFC， 它叫非浓缩的还原果汁，那是指的果汁它在压榨完了之后不再额外的添加任何的水和白砂糖，它相对来说更加的纯正。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果汁叫 HPP 冷压果汁，它指的是用这个超高压在比较低的温度之下的话来榨这个果汁，能够最大程度上保留水果的各种维生素还有一些植物化学素等等，而且能保留这个水果鲜甜的口感。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给环卫工买早餐的神秘大哥找到了，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暖心事件。
7: 镜头每天清晨，湖北宜昌的这家早餐店里总会出现一群环卫工人，只需要在登记本上签下姓名和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份热气腾腾的早餐。
8: 而这份暖意已经持续近500天，而支撑它的是一位不愿留名的普通市民。
9: 凌晨5点，城市还未完全苏醒，在宜昌胜利四路的路灯下，几位环卫工人已经在忙碌着。忙完工作，大家陆续来到这家包子铺，熟练地登记完后，就能免费享用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
10: 原来不是说的包子或稀饭吗？我来的时候我说不吃稀饭，可不可以打那个海带汤？是吧？他老板也说可以啊。
11: 1年多了，哎，在周围的在。

0: 环卫工人都知道，知道你来签一个名字啊，自己需求的什么都是自己打什么呀。
1: 这份免费早餐大家已经吃了快500天。去年3月开始，有爱心市民请大家吃免费早餐的消息就在环卫工人中传开了。
2: 他是我长期那个顾客，回头客，就是在去年的3月8号，他来过早，他跟我的师傅讲，他说要去环卫工吃面嘛，他说要长期合作。他这句话把我听到了，我说长期合作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
1: 一般人做不到，可这位爱心市民却真的做成了。越来越多的环卫工人来这里吃早餐，而每隔一段时间，那位爱心市民就会悄悄来店里结账。
2: 他有时候是一个月，有时候是2个月，他来了就直接说账本拿出来跟结账，他从来不对账。
1: 今年6月24号起，这位爱心市民将免费早餐的地点换到了这家包子铺。原因很简单，因为有环卫工人说吃了1年多的面有点腻了。
3: 他找我们谈的时候，他说有几十个环卫工人在我们这里吃早饭，给他们一笼鲜肉小笼包，然后就是一碗白米粥。
1: 包子铺老板吴迎春早听说有爱心人士长期请环卫工吃早餐的事儿，便愉快地加入了这场爱心接力。从面馆到包子铺，登记的本子已经写到了第4本，先后有2万多人次享用了免费早餐，最多的一天超过60人，总花费已达12万元。
4: 你要看那个小数字的，你贵也都是200块左右吧，哦，一年不就是2000多？对于我们来说，那是相当重要的。
5: 给我们环卫工人是送来这样一个温暖，付出一分，在我们心里是非常热的。
6: 近500天的坚持，12万元的投入，湖北宜昌市民的爱心善举，唤醒了满城温情。大家纷纷接力，一场围绕一线劳动者的爱心暖流，正在城市持续传递。
1: 经过环卫部门和当地媒体的多方找寻，为环卫工人默默买单的爱心人士终于被找到，他就是宜昌市民严富华。严富华曾在城管部门工作，虽然早已离职经商，但始终关注着环卫工人这个群体。去年3月，他决定要找一家早餐店定点请环卫工人吃早餐。经过仔细考量，他选定了胜利四路上的这家面馆。
7: 因为这个地儿正好是处于西宁和五家交界的，我觉得这能够兼顾2个区的环卫工人。我觉得这家的他是有诚信度的，他经营了20多年。
1: 采访中，严富华一直说自己的付出微不足道，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环卫工人吃上温暖又可口的早饭，并且带动更多人来关注这个群体。
7: 宜昌3000多个环卫工人，每个环卫工人都能吃到免费的早餐，这是我们的目标。像我一个人肯定是不行，我的能力是有限的呀，那就要全社会的人，大家。
1: 其实严富华所激起的善意涟漪早已在当地引发了一场从一个人到一城人的爱心接力。环卫工人吃完早餐后会主动收拾碗筷，规整餐具，面馆老板和包子铺老板记账时不约而同地在零售价的基础上再减1至2元。有爱心商家在包子铺旁专门设立了不断供的爱心冰柜，里面摆满矿泉水，为环卫工人送去夏日清凉。有学生把54青年节义卖活动筹集的500元善款送到爱心面馆，还曾经有老师付钱专门为环卫工人的早餐加肉。
8: 这个早餐点的话，它是免费跟这个环卫工人提供那个早餐，我们也是助力联合在一起的话，就跟环卫工人我们就是免费送水。
7: 他的这个举动啊，就是感染了我，这个小的善意应该被传递。
9: 他们这个善举啊，更坚定了我把这条路走下去的决心。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18: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小蝶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西二环路由南向北方向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

0: 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 所以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封闭施工信息，金台高速河徐段，金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8月20号结束。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
1: 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2: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3: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4: 宝贝儿。 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3: 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
3: 哎，
2: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6: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到账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2: 18:09，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高速出行首选高速石化，畅行全程一路无忧。今天在乐活有滋味的环节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薄荷。薄荷呢自带清凉味啊，不仅能够提神醒脑，更能够瞬间赶走暑气和头晕的症状。薄荷呢含有薄荷醇、薄荷酮等等一些挥发油，能够带来清凉的感觉。那有关于薄荷吃法和养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3: 要介绍的这位中药啊，咱们可以这样形容它：绿衣自带清凉味，一抹提神又解腻，暑气头晕全赶走，清爽解暑，它首选。高温天里边，你是不是总觉得头晕啊、脑胀啊、热的有点难受啊？有一种植物啊，可以说是自带清凉感，外用一下就能让人瞬间能感觉到清爽。它是啥呢？没错，它就是薄荷，就是在我面前摆的这种药，啊。薄荷是唇形科植物，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在中药典籍里边有凉解之冠的这个美称啊。它性凉，味辛，归肺肝经，这个全草都含有这挥发油啊，味儿很大。其中啊，薄荷醇是它让有清凉感的这个关键成分。从古希腊人用薄荷提神醒脑，到现在用它缓解中暑的一些症状，薄荷在养生中的价值啊，经过了上千年的验证，有着独特的清凉智慧。首先啊，这个薄荷的物理降温机制就像给身体装了跟天然空调一样啊，薄荷里边的有效成分接触皮肤以后呢，会很快渗透进去，和冷觉感受器结合，给大脑发低温信号，从而引发两种生理表现，一个是血管散热调节，冷觉刺激会让皮肤血管暂时收缩，减少体表的血流量，同时促进一些汗腺的分泌，汗液蒸发就能带走热量了，让局部皮肤的温度降下来，能快速缓解暑热引起的像头晕呐、胸闷呐等一些症状。另外一个方面呢，神经冲动的清凉效应，午后了很容易这个犯困，这时候啊，在太阳穴、人中等一些地方涂一些带薄荷成分的油啊，就能赶走这些困意，让你感觉就不太困了。因为薄荷油啊，能兴奋这个中枢这个神经。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中医理论中的这个薄荷啊，是凉而不寒的智慧啊，这个顺应时令的季节的变化，凉解之道啊。高温天阳气在身体表面，体内容易形成外热内寒的症状啊。薄荷啊，性凉但不寒，既能清除我们皮肤表面的一些暑热，又不会伤害脾胃的阳气，很适合心凉透表的养生需求。和那些苦寒的药相比起来啊，更符合季节的特点。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外治方，取10克干薄荷，清水煮开，装进一些这个喷瓶里边，感觉热的时候啊，喷在额头、脖子上、手腕等一些地方，或者用毛巾啊转转擦擦身体，能降温解暑。同时要注意啊，我们的唇形科植物过敏的一些患者，那些哮喘以及呼吸道疾病的一些患者啊，要谨慎这个使用。薄荷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味道。另外，我们薄荷还能做到了从皮肤到脏腑守护。第一个，我们皮肤暑热问题的急救员。薄荷有清凉止痒、暑散风热的这个作用。痱子是在高温闷热的环境下，汗液没有办法蒸发了，导致汗腺这个导管堵塞引起的这个皮肤炎症。常常的痱子得了之后呢，又痒又刺痛， 薄含有的这个薄荷醇、薄荷酮等些的挥发油啊，能带来这个清凉感，缓解肺子的瘙痒以及一些灼热的一些症状啊。把薄荷做成薄荷水，啊，很快就舒服下来了，而且啊，它的这个抗炎特性还能减轻肺子周围皮肤的一些这个红肿的这个作用。薄荷也是这个脾胃的化湿小能手啊，暑湿会浊的这个气体啊，会这个侵扰人体，影响脾胃的一些功能，就不想吃饭了等等一些症状。薄荷有防香脾胃的作用，能赶走体内的这个浊气，还能化湿和中，来这个帮助脾胃的运化水湿。所以要是因为受了这个暑湿脾胃之气，出现了脘腹胀痛啊，有些呕吐啊，拉肚子啊等等一些脾胃不舒服的一些这个症状啊，适当的用点这个薄荷，能养护脾胃，来缓解这个症状。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也是它是薄荷、啊、是天然的口腔小胃食，薄荷的精油啊能抑制口腔里边细菌的生长，哎，能减少这个口腔感染的风险。比如很多牙膏、漱口水里边都加了薄荷，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有体会，家里边用的牙膏里边可能就有薄荷。
1: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3: 啊，还有现在的漱口水里边，大部分都加了这个薄荷啊、薄荷油啊之类的，这就是为了让大家的口腔啊，用完之后更健康。不过，也要注意了哈，对于儿童啊、孕妇以及哺乳期的女性啊，用薄荷时啊，要这个慎重。可以说，薄荷凭着它独特的这个成分啊，成了应对暑热的多面手。啊，从物理降温到神经调节，从皮肤护理到脏腑调理，都能发挥作用。这也是体现中医药用自然的东西解决自然带来的困惑一些智慧。正确使用这味可以说天然清凉剂啊，既能享受清爽，又能顺应节气来养护身心，为健康加分。
1: 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道药膳，它的独特风味和养生功效全靠这种特别的食材薄荷。从古时候起，薄荷就凭着那股沁人心脾的香气，既是餐桌上的调味高手，又是养生界的明星选手。
4: 薄荷平主贼风发汗，治恶气腹胀霍乱，素食不消下气。这薄荷有发汗解表、行气除胀、健胃消食、止泻的作用，我们可以用它来治疗外感风邪的感冒，还有恶心、腹胀、腹泻、消化不良、胸闷等等。当时民间呢，已经把它用于制作药膳或者茶饮。
1: 听到这儿，您以为薄荷的宝藏价值已被悉数挖掘了吗？其实不然，专家还告诉我们，薄荷还有一个隐

0: 藏技能，堪称情绪魔术师。这盆薄荷就是专家自己养的，接下来专家为您分享他是如何用薄荷调节情绪的。
1: 薄荷确实可以用于缓解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上火、急躁等等症状。薄荷所含的主要成分挥发油、薄荷醇、薄荷酮等等，它能够使人心情愉悦、抗焦虑、除烦躁。我平常生活工作的时候呢，比如说我看书就觉得特别困倦，或者哎呀觉得头脑发沉的时候，我会去看看自己养的薄荷，你就摸摸那个薄荷叶，新香清凉的那种味道，它有醒神、开窍、抗疲劳的作用。
0: 五一出游本是放松身心的美事，可舟车劳顿让人头晕目眩，饮食不规律又容易引发肠胃不适。别着急，看似普通的薄荷就能帮您化解难题。接下来专家将揭晓薄荷的黄金妙用，每一招都能让您的旅途体验升级，这波干货您可别错过。
1: 因为薄荷能够除湿解热，其内含的薄荷油通过兴奋中枢神经系统，可以使我们皮肤毛细血管扩张，促进汗腺的分泌，从而起到发汗解热除湿的作用。所以鲜薄荷代茶也可以用于解热除湿。另一方面，薄荷还有很好的消食导滞作用，可以治疗积食腹胀。推荐的一个小方子就是薄荷三克、焦山楂五克、陈皮三克，煮水代茶饮，可以帮助消化，尤其是外出吃的比较油腻的情况下，有很好的调节胃肠的作用。
0: 除了能内服解决身体小困扰，薄荷还可以外用。
1: 我们在坐飞机或者乘车，容易有这种头晕恶心的时候，晕车的时候，可以含服薄荷糖或者太阳穴涂抹薄荷都可以。另外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遇到了蚊虫叮咬或者起皮疹瘙痒的时候，可以用鲜的薄荷叶，然后用它的薄荷汁来涂抹局部，它有一个止痒消肿的作用。
0: 说了这么多，重点来了，薄荷怎么吃营养又美味呢？今天专家推荐的药膳是薄荷蒸鲈鱼，这样的组合有什么门道呢？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薄荷蒸鲈鱼。从中医角度来讲，鲈鱼的性平味甘，归脾胃经，薄荷和鲈鱼的配合呢，它低脂容易消化，适合肝郁脾虚导致的食欲不振。整体来讲，这个组合药膳它有利水除湿、疏肝解郁、醒神通窍的作用。我们在做薄荷蒸鲈鱼的时候，配上党参、枸杞、姜，从而起到既能够有效补充营养，又能疏肝解郁，然后味道还很好。但是我们要注意，有痛风或者高尿酸血症的时候尽量不要用。
0: 说了这么多，重点来了，实操环节马上开始，每一步都是经验味蕾的关键。
2: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药膳美食，薄荷蒸鲈鱼。首先我们把清理好的鲈鱼做个简单的腌制，抹一点食盐，抹一点点胡椒粉，加一点料酒。因为我们这个是炒鲈鱼啊，所以我们要加一点胡椒粉料酒腌制一下，去一下鱼的草腥味。当然了，如果我们选择海鲈鱼就不需要了。我们把鱼的两面简单的做个改刀，我们改刀的目的呢是让鱼更容易的熟，而且一会儿更好的吸收我们辅料的味道。在腌制鲈鱼的同时啊，我们把薄荷做个处理，把叶子和梗分开。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一个盘子，盘子里面呢放两节葱，我们放葱的目的呢是为了让鱼熟得更快。接下来我们把腌好的鲈鱼放在葱上面，然后把我们的食材放进鱼肚，有薄荷梗、红枣、党参和枸杞，这些食材的作用呢，可以更容易的吸收到鱼肉里边。我们的上面再放上葱姜，来增加鱼肉的香气。这个鱼的表皮呢，我还放入了五花肉，而且选用的五花肉呢是比较肥的，就是因为我们蒸的时候啊，五花肉的油脂会渗入到鱼里面，让我们的鱼肉吃起来更加的香嫩。 来，我们把准备好的鱼放到蒸锅里边，上笼梯去蒸，大火蒸15分钟。在蒸鱼的同时呢，我们把其他的食材处理一下。我们用葱白切细丝，我们把大姜切点细丝，我们的鱼就蒸好了。现在出锅。好，接下来把我们刚才切好的葱丝姜丝放到鱼的上面，把我们的薄荷叶放在鱼的上面，然后我们另起锅烧热油，用热油的温度把薄荷叶的香气激发出来。我们吃完油以后呢，还差最后一步，浇蒸鱼豉油。啊，蒸鱼豉油呢，我们这个地方是加热的，吃的时候呢用鱼肉蘸着去吃，这样呢既保留了鱼的美观，吃的时候呢也有滋有味。
0: 当鲜嫩的鲈鱼邂逅清凉的薄荷，两者搭配既是一道鲜美的佳肴，更是一份滋养身心的良方，让您在这个假期实现营养与美味的双重满足。
3: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回来了。
1: 行了吧，
2: 快进来，快进来！
3: 回来了，
1: 妈，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3: 哎呀，不服老。哟，爸，
0: 啊，
3: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0: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3: 哦，
0: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1: 哇，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叶鹏吗？
1: 爸，歇会儿吧。
2: 没事，接着跑。
3: 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
1: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18:31，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西一环路从四里河立交到合作化南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西路高架，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京站路高架从京站路到金屯立交，目前相对拥堵。再来关注到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的出口到西一环路，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路段，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速通行方面，京台高速合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车辆禁止上道，预计8月20号结束。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全国统一的紧急报警电话公安110、火警119、医疗救护120，可以在任何地域免费直接拨打。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傍晚时间来到18:38，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高速出行首选高速石化，畅行全程一路无忧。各位好，我是静静。
2: 各位小伙伴好，我是晶晶。
1: 我们一起进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答题。好，今天的第一道题，人在打喷嚏的时候为什么会闭上眼睛？不信各位来试一试啊，打个喷嚏的时候这个眼睛就会不自觉的给闭上啊，这是为什么呢？有四个选项， A 选项是保护眼睛， B 选项是肌肉反射连带作用， C 是减少噪音， D 是避免气流冲击。那四选一。
2: 我觉得比较靠谱的应该是 B， 肌肉反射连带作用。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答题，啾啾选择 B， 肌肉反射连带作用。再来看一下一片荒地，选择 B 选项。人在打喷嚏的时候为什么会闭上眼睛呢？来看一下 Momo 选择 B， 鱼呆呆选择 B 选项，半日清闲选择 B， 好，朵朵大王选择 B， 耳畔星球这道题同样也选择了 B 啊。人在打喷嚏的时候为什么会闭眼睛呢？答案应该是肌肉反射连带作用。恭喜各位都答对了啊。这个打喷嚏的时候呢，面部肌肉剧烈收缩，包括眼部周围的肌肉，属于神经反射的连带反应。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道题啊，各位请听题，人眼睛可以分辨多少种颜色啊？人的眼睛可以分辨多少种颜色？有几个选项， A 选项是

0: 1万种颜色 ，B 10万种颜色 ，C 100万种 ，D 1000万种。
1: 我觉得没那么多，我选择 A 10000种，
0: 一万种哈。好，来各位，请继续答题。来看一下夏菲菲选择 B，B 是10万种。人的眼睛可以分辨多少种颜色？再来看一下超叛逆还有回酒都选择了 C 选项 ，C 是100万种。九九选择 D 1000万种，大橙子还有杨琪琪都选择了 C 选项100万种，粽子选择 C 100万种。好，这道题，人的眼睛可以分辨多少种颜色呢？答案应该是 C 100万种。视网膜细胞的理论上可以辨别100万种颜色。啊，这个前提是正常的分辨各种颜色的前提下啊。好，这道题，这个中国的茶都是哪里？各位知道吗 ？A 是苏州 ，B 杭州 ，C 泉州 ，D 安溪。这乍一听好像都太像啊，都挺像的。来看一下腊八蒜，选择 C，C 是泉州。再来看一下啾啾选择 AA 是苏州，中国的茶都是哪里？再来看一下大橙子选择 B，B 是杭州，一句叮咛选择 B 杭州。好，罗嗲选择 B 杭州。好，这道题，中国的茶都正确答案就是杭州。杭州呢，因其著名的西湖龙井茶而被称之为茶都。好，今天的下一道题啊，世界上最大的花是什么花 ？A 是向日葵 ，B 是大王花 ，C 是荷花，三选一。
1: 我选择 B。大王花，
0: 好，
1: 它都叫大王花了。
0: 今天你挺聪明了啊，感觉选择的都是最靠近答案的选项，那是真的吗？是大王花吗？来，各位继续答题。来看一下，罗嗲选择 B 大王花，九九选择 B 大王花，好，潮汐汐选择 B， 山少选择。B 选项，再来看一下大橙子，同样也选择了 B 选项，大王花，世界上最大的花，正确答案就是大王花。大王花的直径啊，可以超过1米。好，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我们看到的彩虹，它形成的原理不包括以下哪个选项 ？A 是光的折射。B 光的反射 ，C 光的色散 ，D 光的直线传播，不包括哪个选项？四选一。来，上一点难度了啊，
1: 光的直线传播吧。
0: 好，来看一下五谷杂粮，选择 D 光的直线传播。九九选择了 C，C 是光的色散。再来看一下。某某选择 A 光的折射。好，这道题有不一样的答案啊，看看选择 B 光的反射。这道题我们看到的彩虹，它形成的原理其实不包括刚刚说到了四个选择当中的光的直线传播啊，应该是 D 选项。彩虹形成的核心呢，是阳光通过水滴时发生折射加上反射，经过色散分解成七色光。那么光的直线传播呢，是影子小孔成像的原理，和彩虹形成无关，属于自然常识最容易发生错误的一个选项啊。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

0: 景，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省广播电视局温馨提示，安徽 IPTV 已按照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完成系统优化，请您及时打开家中电视机顶盒完成升级，体验开机直接看直播。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0: O 型。
1: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

0: 防火室，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

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

0: 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

0: 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0: 调转车头，避开连将军的车。
1: 咦咦，
2: 哎，大人，您和连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0: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连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2: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3: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0: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1: 唉，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0: 哎，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1: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2: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

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跟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一走看看的。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4: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走起，
6: 起来了！
7: 人抢了！哎呦，
3: 还真到北门了！
4: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数，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走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啊。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醉呀。哦，起走起，
6: 起来了！
7: 人抢了！哎呀！
8: 哎呀！哎呦呦呦！还真到北门了！嘿，
4: 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5: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书，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不例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交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凤凰花开，我从梦中醒来，七月的蝉声挥挥衣袖走进茫茫人海。
1: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